0: 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1: 8:10，我们继续下面的新闻。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美加墨世界杯呢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

0: 随着世界杯赛程的临近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承办城市的机票、酒店以及旅游预订量全线走高，进入到了世界杯预订周期的北美旅游市场，旺季提前到来，球迷观赛需求正在持续的释放消费潜力。
1: 记者呢通过 OTA 平台检索发现，世界杯期间呢，16座承办城市的酒店房价都是随着赛程推进持续走高，核心赛场周边酒店更是上演单日天价的行情，短期涨幅较大。作为揭幕战举办地，墨西哥城的房价涨幅率先拉开差距，赛场周边

到九天，人均消费超4万元，高端定制形成的人均消费突破6万元，顶级专属线路价格更是直奔10万元、20万元级别。

0: 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1: 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消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绝不会允许日本和菲律宾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 五月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个月提高0.7%。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来说说旅游的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4: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5: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6: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钱。

0: 开下23，这谁把空调给关了？是关了吗？23。导播小姐姐，视频呢？
1: 导播小姐姐，
0: 你发我微信干什么呢？哎，等一下啊！
1: 哎，没事。
0: 这是在 NOA 状态下。
1: 对，他是开了 NAP 的状态下。然后现在 4S 店判定就是我人为去高速上挂了这个 N 档导致的。
0: 你从头说一遍，你的车是什么车？哪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来，重来一遍来。
1: 我是23款极客001，然后是5月31号晚上8点钟左右在高速上 NAP 自驾的过程中

0: 我又去接管吗？
1: 然后我就接管了。那时候我一直接管。
0: 他提醒你接管的时候有报警音吗？
1: 报警音应该是栓跳跳起来之后才有的。
0: 警告接管没有？栓跳那找我来干嘛？
1: 我现在就是觉得 4S 店这个判定好像不太合理。
0: 什么不合理？
1: 就是这个，我觉得在高速上，当时也有100多码嘛，就人为去挂这个 N 档也不太现实。然后我们回来去，4S 店也陪我去试了车嘛，人为去尝试去挂了 N 档，这个人为去挂这个模式完全不一样，需要你把这个档位杆向上推1.5秒到2秒以上，一直保持着才能挂得进去，它才会去推出。然后这个报警声是很大的。这个我觉得在如果是人为的话应该不可能不去接管。
0: 你行车记录仪有声音吗？
1: 行车记录没有声音。
0: 为什么把声音关掉
1: 啊？我这个是从买过来这个车就一直设置的是关闭的，没录声音来。
0: 那你所有证据都没有，那你让我说什么呢？

0: 想知道这件事情很简单，去问一下老张和老王，你们俩同时有没有收到确认信号，收到了几秒就知道了。
1: 嗯，
0: 这后台系统当中都有的。
1: 那这个就是需要签那个协议是吗？那个协议是可以签的吗？
0: 当然了，你不签我怎么给你调啊？
1: 哦，明白。行，
0: 你是不是当时睡着了，手碰到挡杆了？
1: 没有，因为当时才八点钟，我当时开车也就开了两个小时不到吧，应该。
0: 那你去签个字，我给你要这个数据。
1: 行。
0: 行车记录仪装了，不把录音功能打开，干嘛？防老婆？
1: 一直没开过，就一直没开过。
0: 那现在长记性了吧？
1: 现在长记性了。
0: 行车记录仪是个全维度记录的，不光是影像，你的动作，简单的动作数据，还有声音呢。
1: 嗯，
0: 行车记录不开声音，那你要行车记录干嘛？
1: 明白。
0: 啊，不是防老婆的前提下，把这个功能打开啊。
1: 行，好嘞。
0: 那如果说你这个车是有故障的话，打开下回它还会出现，知道了吧？
1: 好的。
0: 先去签字，我跟你要数据啊。
1: 好，嗯，好，
0: 嗯，
1: 行，
0: 好，再见。
1: 好，感谢。
0: 嗯，再见。有朋友说，在高速状态下怎么会能挂到 N 档上去？当然可以挂。

0: 那个呢受了个七分力就裂了，人家呢受十分力都不裂，他呢一受个七分力啪就裂了。那你说他是不是有质量问题？有。但是你有办法证明他吗？没办法。但是唯一当时证明的方式，我们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牌子好多车主都裂。
1: 嗯，
0: 你这个牌子有好多车主裂吗？我这是头一个接到你的。你看我刚才那个牌子我都没说，视频直播上老铁都知道是谁。
1: 嗯嗯嗯，
0: 明白了吗？你这种事儿不用去纠结，哎，这就是受过外力。
1: 我知道。
0: 你既然听我节目，我都说过了，受外力不是说一定是要高空坠物。
1: 嗯。
0: 这只是其中一种原因，小石子弹一下，弹一个边儿，弹个点儿就够了。哎，温差也够了，温差也是外力啊。
1: 啊，
0: 明白了。
1: 那也是的。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是保险还是我上次买了？
0: 你只能通过保险啊。
1: 买了，通过保险。
0: 哎，
1: 啊，
0: 那这个肯定是不可能走质保的嘛。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就是保险是可以承的，是吧？
0: 对啊。
1: 啊，
0: 你联系四 S 店，让他给你弄就好了嘛，好不好？
1: 先打保险公司，然后再打四 S 店电话，是吗？
0: 你先打四 S 店的电话。
1: 嗯，
0: 明白了不？
1: 啊啊，
0: 让他帮你去弄。

0: 个极客的话它能可以吗？
1: 极客是可以的。
0: 极客是手机可以的。
1: 极客也不行。蔚来是可以的。蓝山是可以的。长城是可以的。极客现在行不行我也不知道。这个更新了好几个版本，我那个车在我表弟那儿开，在他在开。

哎，现在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当然这位老铁，我不是说你不对啊，你是我的老铁，我觉得不是说不对。如果说你要把我这句话听成我在喷你，那我觉得你认知就有问题了。就是我有些时候说的话呢确实是有点刺痛的，但是有些时候刺痛之余能够让很多朋友去反思一些东西，改变一些东西，这个是我的价值和意义。就兄弟，你来找我，你不用说你是我十年二十年的老铁了，该帮的我一定帮啊，不用上价值，不用上价值，我能帮到的我一定帮。上价值就是让人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说我说你说话的这个技巧啊是完全没有技巧。兄弟，你这个今天无非就是对我说话，你如果说在单位里对你的领导

0: 我感觉就有一点紧张嘛，然后我看不对劲，不是追尾的样子，这是那个急刹的感觉，然后就猛踩油门走。他给你减到了最低，减到了32公里，然后你踩油门又起来了。嗯，我认为这个判断逻辑没毛病。
1: 嗯，但是他旁边那两个车，我看是一直是静止在那边，他可能是不是感觉VIP他系统认为他可能要过来，然后他就，
0: 你仔细看，倒不是触发的，我觉得绝对不是这台三轮车。那三轮车的车身位置还比较靠后，触发的应该是前面这台，这应该是个糯玉米吧？
1: 嗯，应该是，或者说一个老年代步车吧，
0: 这是个老年代步车还是长安糯玉米啊？我看不清楚。 应该是这台车头已经侵入你的车道了，就是它的车头的边缘已经压在你的这个车道线上了，是因为这台车的干预，它给了你一个急刹。这个时候还要看你的右侧后方是不是有车。
1: 右侧方好像是没有车，只有一个那个货车是跟着我后方的，因为我也上传了一个四。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东西，然后思辨了多少东西，阅历是通过这个东西来的。就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哎，我不知道了，我问一下老师去，哎，这个数学题怎么解？为什么呢？哎，老师不是说按部就班的就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不是这么回事，他一定是研究过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他不等于三，不等于四，什么样的情况等于几？而老师干这个事儿，他一定是有研究过的。所以说呢，我们老底子说要向这个别人去求教，求教求教的是什么？求教的就是别人的角度、别人的思考以及别人的认知。

0: 本身是没啥太大问题呗，就是
1: 对
0: 行驶的过程中它会。
1: 我给你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去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它是怎么造成的啊。
0: 好，
1: 咱们小孩给他买双鞋，请问那正常的小孩没生病的前提下，腿脚也没什么毛病的前提下，他会偏磨那双鞋吗？不会吧。
0: 对，
1: 就是脚后跟咱们那个鞋他不可能偏磨吧。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孩子崴了脚了啊，这孩子先天性的这腿就不好，那你说他走路磨不磨鞋？
0: 磨
1: 磨，对不对？但如果说你说你有见见过先天崴脚的吗？
0: 没有，
1: 只有那个小儿麻痹孩子走路的缘故啊。
0: 对，
1: 我这例子实在是想的不恰当了。
0: 哦，我能理解。
1: 那能理解这意思吧？
0: 嗯嗯，
1: 就是四轮定位出厂的时候一定都是啊，当然你说这个一定是100%吗？那可能也有个别的，很零星的，出现你这个四轮定位出厂的时候就不好，但出厂的时候就不好，不会跑40000公里，磨成这样的。如果说出厂的时候不好，40000公里你这个鞋底就已经磨穿了，懂这意思了吧？
0: 啊，明白。
1: 能听明白吗？
0: 明白。
1: 你这个如果说是出厂的时候就不好，你4000公里就来找我了，说飞哥，你看轮胎磨成这个熊样了。
0: 嗯嗯，
1: 40000公里的时候，那就一定是出厂的时候好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它这个跑偏的话是一个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呗，就是
1: 不正常啊。
0: 不是，
1: 你这个膜它不一定跑偏。
0: 哦，是吗？
1: 你这个膜它不一定跑偏，但是四轮定位数据是不对的，一定是不对的才导致的。
0: 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四轮定位不对的那个原因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走的路况不好导致的？对。
1: 问题，有些朋友总觉得说四轮定位不好是因为路况不一定。哪天晚上开车的时候，地上有个大坑没看见，过去哐当一下子，你下来车看看，好像轮胎也没啥事，轮毂也没啥事，继续跑，继续走了。那一下就够了。那一下就够你四轮定位偏差很。那四轮定位上四轮定位仪的时候，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一度几分？嗯。 哎，你知道90度是个直角，
0: 对，
1: 我现在让你拿笔画出一度，你知道是多大吗？
0: 嗯，不好画，
1: 不好画吧？
0: 对，
1: 那再说一度几分，你能画得出来不？
0: 画不出来，
1: 更画。

0: 哎，小区里很难停，两个轮子在马路牙子上面，两个轮子在马路牙下面。
1: 嗯，
0: 你这样停，长此以往停，这四轮定位不跑偏都见鬼了不呢？
1: 哦，
0: 哎，你这都知道，你长期老是朝左边睡觉，你这个脖子颈椎都会歪呢。你这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哎，对，视频直播老铁说了，还有过减速带不减速的，对，都是。
1: 哦，
0: 他不是说你不能。这样开，你这样开，它就一定有损伤。
1: 嗯，
0: 就相当于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老人、大夫都跟你说，别熬夜啊，熬夜伤身体啊，别熬夜啊，熬夜伤身体。你感觉好像也无所谓啊，每天我都凌晨一点钟、两点钟睡觉，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好像我也没说我熬夜，我第二天我就怎么样了，好像还好吧。但是，你两个人长久放在一起来看。一个熬夜的，一个天天不熬夜的，他俩的寿命和身体状况那就是不一样啊，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啊。这不光跟你讲，跟视频直播间的老铁也都讲一下，四轮定位就是个东西啊，好不好？
1: 嗯，好的。嗯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燃油添加剂，叫巴斯夫快乐跑，和大家介绍很长时间了啊。经过我们推荐呢，很多车主都在使用这个巴斯夫快乐跑的这个燃油添加剂啊。这个东西呢，它也很奇怪，一年呢它只搞两次打折的活动，一次呢是年底的双十一期间，一次呢是年终的618期间。除了这两个时间节点之外，它就没有这个活动了。好，记好了。这个他们的报名的热线呢是4007117112，4007117112这路热线啊，399元啊，是直接包邮的。他原来在不打折的前提下，他不包邮的，399你还要掏29块钱运费。

用啊。所以说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大众、斯柯达、兰博基尼和宾利这些原厂的汽油添加剂都是巴斯夫快乐跑给它生产的啊。4007-117-112啊，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啊，4007-117-112。

0: 来，接下来有请热线上的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就是我是用那个蔚来的萤火虫自动泊车的功能。
0: 嗯。
1: 然后当时场景呢，车位地标线都很清晰，环境也很正常，然后车辆自己弹出车位，我选定

0: 然后正好我是想让那个未来的售后给我一个那语音的数据，然后
1: 不，黄小姐，那如果说当时的车速只有4.8码，往后倒车的时候你就聊天了，你没看是不是？是这意思吧？
0: 也没有，我一直在看。
1: 你一直在看，4.8码的速度非常之慢，后面有台车。

0: 存留，能听明白这意思吧？
1: 嗯，能听明白。现在就是想看这个数据，第一它有没有这个进入自动泊车状态，如果进入了发出指令但是最后没有执行，还是说压根没有进入但是他选择车位的，是什么时间去给他退出的，导致于这个驾驶人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在自动泊车。
0: 我不知道我说了你有没有听明白啊，我能帮你要到你的行车动作数据，但是我要不到这台车的指令数据，明白吧？就是指令语音数据，你有没有启动，什么时候退的，如果是启动了最后退的，什么原因退的，这个我都能帮你要到，但是他那个指令什么语音什么让你脚离开刹车，这个我要不到，那这个能听

0: 不是吧？转弯右转弯、
1: 啊、对，
0: 我看一下啊，咳咳，视频一开始，哎，视频卡住了，等一下啊，哦，挂了 D 档，踩油门，25公里，
1: 然后就踩住刹车了嘛，然后我就紧急制动，我发现我的车辆可能速度提起来了，

0: 这个地不平啊，在跳动啊。
1: 当时载柱刹车是硬的，是什么原因呢？
0: 硬的是 ABS 在启动了呀。
1: ABS 介入了是？
0: 对，
1: 载不住刹车。
0: 车不是踩不住刹车，是 ABS 在帮你点刹。ABS 介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地面上很滑，比如说地面上有水，或者说在冰面上 ABS 会提前启动。第二种就是你这种越野路面，就是车子轮子有弹跳，它轮子瞬间离地了，它也认为是打滑，它就也会提前启动。提前启动的话会让你有一种错觉，就感觉好像车子刹车踩不动。
1: 对，
0: 而且你这个还是有个下坡，有一个下坡明显转弯，你等于说你想减慢速度转过弯，结果没转过弯，撞弯心外面的树上去了，是吧？
1: 啊，对对，
0: 这个得要一下数据。我大致看了这个视频，我觉得没什么毛病，车速太快了，玩越野的都不是。

0: 8公里，后面是踩住了，但是转弯的时候好像没踩住。
1: 对，
0: 转弯前就没感觉，速度就没控制好。
1: 但15到18的到19，
0: 这个要看你的，这个要看你的刹车是不是全力在踩了。如果说你的刹车是全力在踩了，这个就不对。但如果说你的刹车没有全力踩，这个很正常。
1: 我是全力在踩了，但踩都踩不住。我看见，我感觉车子开了，它还是加速的过程中。
0: 加速是因为有坡呀，你把往下滑，你刹车如果说踩不住的话，这个我看拿这是只七八度啊，这个起码十几度的坡，你速度等等。

0: 之前就会上，是刚才你说的这两台车的竞品。
1: 好的好的。
0: 很强。
1: 很强是吧？
0: 很强。
1: 好
0: 不好？哎，
1: 好好好，
0: 哎，关注一下，再见。嗯，因为不好意思啊，有朋友说飞哥你卖关子，你这说的说啥玩意儿，是那屁放一半，你说把我憋死了。什么叫屁放一半？你这说什么话呢？对吧？

0: 他打了个变道，你当时在超车道上，一共是三车道，这个大货车在最右车道，中间车道空出来了。
1: 嗯，
0: 你在朝右边变，大货车也在朝左边变。谁先变的？我看一下啊。你先变的。对，你先变的，你先越的线，然后其次大货车才越的线，然后就撞上去了。撞上去是73公里，撞上去的。你当时人在干嘛？
1: 我
0: 走神。
1: 正常开这样，我没有走神，但是我没有接管，因为这个时速你叫我接管，可能说因为方向盘它是很重的，接管没，我没有去做任何的措施。
0: 我就真想骂你一句，
1: 嗯，
0: 一个大老爷们说方向盘很重，多重？
1: 不是说意思是那个重的意思，就是假如说我们稍微可能说在自驾的情况，你稍微重一点的话，把方向盘强制给它拉过来的话，可能说那个风险会很大。
0: 你都要钻大货车车底了，哪个风险大，兄弟？你睡觉就承认在睡觉，你走神就承认在走神，你跟我说方向盘很重。

0: 100%的。但是你人为什么不接管？我这不明白。你跟我说，你说方向盘很重，这个我觉得真是啼笑皆非。我真的想骂你一句，难道你是个爷们儿啊？
1: 这是我的错，没错，就是因为我用这个支架很多次了，但是之前都很多都能躲过。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正常是能躲过的，所以说我没去做任何的接管。
0: 那你这个怎么说呢？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1: 没有帮什么忙，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这支架的逻辑对不对？没有
0: 逻辑肯定是不对的，逻辑对就不应该撞上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现阶段的你这辅助驾驶都是人是第一主体啊，你人该接管的要接管啊。他不光给你决策错误了，他还没有做到相应的提醒，哎，两个错误，但最大错误是你这种时间段肯定接管的呀，明摆着你变道的时候就朝着。

0: 有权利调取这个电池的一个参数，这个因为资产它是属于未能公司，然后未来这边去帮我进行沟通，然后我也在他们的。
1: 不是，你发生什么问题了？我是想购把这个电池给买断，就是一年后它是允许买断的嘛。
0: 然后我是想说，因为他们是期间，如果你是说买断电池。 再支付个3000块钱是可以直接有一块新的电池给你进行安装上去，但是我觉得这3000块钱的费用我是没必要去支付的，我只要查一下我当下这个电池的情况，循环次数健康。

0: 先生有艾滋病呢，我这有乙肝怎么办呢？你给我传染了。你这个要求你说合不合理呢？好像是合理的。但是医院它有最基本的把握逻辑啊。
1: 我认为他这个把握逻辑，因为他这个只是行业标准，国家也没有参与说这个有去定期的一个检测他们机构这个东西。因为我是担心这方面，我才会出于这方面的担心，我才会觉得
0: 你的意思是换电站里我给你挑一块，那换电站里一共有二十多来块电池，它一定也有参差不齐的，有的可能是就像我说的刚买了新车去换了个电换下来的，那肯定是最好的，也有的换电池那里面电池可能已经用了两年了三年了，略微有一点点衰退的，但是也是达标的。你的意思你就想换一块新的，是这意思吗？
1: 我没有换一块。

0: 啊，对吗？那你既然你担心这个电池老是不好，你去换电池，你换一块不就行了吗？换了你还可以通过检测你自己来做判断，你去换一块电池，哎，你发现这次我用加充桩把它充满了，我能跑400公里，是不是？但哦，不是，我举个例子，我去换电站换了一块电池，我这一充加充桩充满了，我发现我只能跑300公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电池不好，我去换电站再换一块，哎。又换了一块，我发现我用加充桩充满可以跑400多公里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换呢？你不要老觉得我这个车的电池是新的，我要去求个健康度。你要知道一

0: 100度的，你放到20%就充电，放到20%就充电，那你相当于是不是永远有20%的20度电你用不到？你买的是100度的电池，你永远只用80度，是不是这个逻辑？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逻辑？听懂了吧？
1: 懂。
0: 听懂了啊？那你的电池是多少度？你告诉我来。
1: 我是75度的，现在因为我刚
0: 好，你电话别挂啊，我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我给你解释明白这个逻辑啊。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0: 换电站之后，换电站会检测出来这颗电池的电量过低了。它检测到这个电量过低了之后，它启动的充电逻辑程序跟普通的充电逻辑程序不一样，知道不？
1: 啊，
0: 比如说你正常充电，一块换电站电池换进去，它一进去就给你100多千瓦开始充电，结果它发现这个电池的电量很低，基本上为零了。它进去，它开始用涓流充电，低电压、低电流充电，对电池有修复作用。
1: 嗯，
0: 这样讲能听得懂吧？
1: 能听懂，能听懂。
0: 现在知道换电逻辑的好处在什么地方了吗？
1: 啊，知道。

0: 就是交强险战士。
1: 啊，对。
0: 然后是对方全责。
1: 对方全责。
0: 对方是太平洋保险。
1: 对。
0: 那让对方赔你不就行了吗？
1: 他定损，他就一个没有定损明细，就一个就直接给我一个金额，是按照二手车那个行情赔给我。他说
0: 多少钱？
1: 这是合理的，五万三千多。
0: 车辆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1: 车。
0: 哦，伤到电池了不？
1: 没有。
0: 炸安全气囊了不？
1: 气炸了。
0: 没伤到电池是吧？
1: 啊，没有。
0: 是你上来先跟对方谈的全损是吧？
1: 没有，我说修也可以，但是我要走，必须要去 4S 店修。然后对面说 4S 店修的话肯定是
0: 你这个事儿不要找我。我看了你的照片，你这个车修是可以修得好的。如果说没撞到动力电池，修是可以修得好的。我教你一招，自己去谈啊。
1: 啊，
0: 你就说我就要去4S店。

0: 他之前我是不懂的时候，我那个朋我
1: 你
0: 就
1: 不懂的时候，你已经张嘴说你要走全损了，是这意思吗？
0: 没有他我说要修的话也可以，但是要必须走 4S 店。
1: 啊，对呀，坚持去 4S 店修。你说我这个车就是不报废，我要去 4S 店修，然后呢，你同时找 4S 店的定损员，然后
0: 没有他是。
1: 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会来跟你谈全损的。这个时候谈全损的时候，你就占主动了，你就可以把价格报高一点。因为首先你这个车我看了事故照片，我觉得这个达不到全损，达不到全损，那么对方就给你协商全损，回收你残值。那这种前提下，那给你打折一点都没毛病啊。
0: 他现在已经拖走是报废了。
1: 啊？已经报废了。
0: 对，因为我开始不懂那个，后面我朋友说他是可以说可以，如果说走全损的话，是按照那个家用车月折旧率0.6%。后面我又跟对面保险，就那说对面保险，他说他跟安徽那边反映，他也。

0: 安徽那边又不同意，他最多只加到65000，他说。
1: 那你就拿着吧，没有意义了。
0: 已经报废了，就没。
1: 你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这还来讨价还价？那讨什么还价？有什么好讨的，兄弟？视频直播老铁都跟你说了，全剧终了。
0: 啊，我如果说没有报废的话，还有余地是吧？
1: 没有报废的时候，你还可以说，我说我这个就，哎，兄弟，我们俩在谈恋爱，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怀孕了，我把你肚子搞大了，你怀孕了，你肚子里还有这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谈条件？你还跟不跟我好？你娶不娶我？是不是啊？哦，你孩子现在你孩子都拿掉了，你还跑来跟我说，你说你娶不娶我？我就是个渣男，你怎么办吧？啊，我就是渣男了，你孩子反正都打掉了，我就渣男了，我现在又找了个新的，我把你踢了。咱们俩又没结婚，咱俩只是谈的。

0: 男女朋友，我就渣男，你骂我好了，有什么用？没有遭过社会的毒打，你真是，我这真服了你了吧？没办法了，兄弟，赶快6.5万能拿多少？赶快先拿过来，啊？
1: 啊，行，好，谢谢啊。
0: 哎，用的。如果说你想走全损，先不要亮底牌，别上来说，哎呀，我这个车我就不想要了。那保险公司一听就知道，哦，你不想要了啊？哎，你这个没达到全损哈？哎，我给你拍卖残值啊，你得打个折哈。别亮底牌。你要先牵着保险公司鼻子走，一看是对方全责是吧？好，来，那个跟对方谈来，我不报废，哎，我就是要去4S 店修 ，4S 店定损多少价格，报多少价格，我就按照4S 店修。你不同意，我就告你，我就投诉你，是不是？结果4S 店一报价格，你这车修起来大几万，甚至十几万。那个保险公司想，还不如他报废呢，报废我把残值收回来，我还能够去卖个钱，是不是？我还能够挽回点损失，他修多少我就得给多少，硬生生掏啊。这时候保险公司就跟他，哎，算，哎，这个王先生你别那个，那不行，我给你走报废吧，你买台新车，是不是？你这个残值给我，

0: 标注的时候是电机是160千瓦的，然后我记着买车回来的时候也那时候满电的状态下纯电满电的状态下也能到134，但是现在我这个车满电运动模式，然后只能踩到93到94。啊，嗯，然后4S店给我的解释是仪表的那个功率不是电机的功率，因为仪表现在只显示到94，
1: 说电机是160，但是他说的仪表显示的功率不是电机的输出功率，但是我想的，我的想法是，那电机是160，但是你只给它94的电，它怎么能跑出160的功率呢？
0: 不是，你仪表上哪显示电机功率了？仪表上有个功率，94。
1: 哦，右下角。
0: 油门，对，油门踩到底的时候，它只能到94了，不往上走了。
1: 哦，我看到了，您就是这个时候是油门到底的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它现在它只能到94了，我就感觉这个标注的是160啊，然后刚买车回来的时候，我记着也能到134，但是现在就到不了了。
1: 限制住了呗，程序控制住了呗。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它这是个，因为我总跑这个香道，总要借道超车，就最近感觉车特别肉了就。
1: 这个呢，不是你一个车主反馈了，我们之前也接到过类似的海豹的车主反馈，好像是海豹05吧，应该是，也反馈过这个类似的问题，他就给你锁住了。但你说他不对吗？确实是不对的。但你说他对吗？好像也对。

0: 94，你说对不对？逻辑上来说不对。但是有些车企呢，他给你做快乐表。什么叫快乐表？就是你明明现在只是94千瓦，我给你标注成110千瓦，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快乐表嘛，就让你很快乐。那么，那核心问题在哪里？核心问题就是，不管是快乐表还是理论值，你不能影响我实际的驾驶使用。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车，我感觉我超车都超不过去了，那就是不对的了。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我现在100公里的状态下，我想去超个前面120公里的一台车，我现在底板油门我超不过去，那这个就不对了。你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那你要能证明这件事儿，比如说我现在你看我100公里了，我一直底脚油门啊，底板你看前面这120我都追不上它，那这就有问题了。要不然你没办法投诉他，你怎么投诉他？
1: 他现在不是说超不过去，他只是超车慢了，他正常，比如说。

0: 就正常
1: 开。现在这种情况，
0: 你就别提太高要求了，你就正常开吧。我帮你追追试试看啊。
1: 行，好嘞，好嘞，非常感谢。
0: 嗯，就是比亚迪做的好的，我们该表扬的表扬；比亚迪干的不好的，该批评的就得批评。但是现在很多品牌都是这个样子，不让批评，华为啊、小米啊、比亚迪啊。所以说我当时我说过一句话嘛，我说我特别讨厌搞品。

0: 小米的车、华为的车，没照片、没证据、没视频的前提下，我不敢帮你。
1: 嗯，
0: 我怕帮了你，我翻车，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这些品牌都是不能说的，一说那粉丝真的是把你祖坟都给你刨了。
1: 是，我知道，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是跟你讲嘛，就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黑地方是拍，就是你拍的话，正常来拍是看不清的，你知道吧？他们说是发现了细微裂纹，是因为强酸强碱导致。
0: 那车是不是在你手上？
1: 现在车在我手上，拆解。
0: 那在你手上，你拍吗？
1: 飞哥，要把它整个灯拆下来才看得到，外表是没有任何问题。
0: 这个车买了多久了？
1: 买了去年3月24号贴的车，我贴车一直4月1号贴的，然后今年的5月27号发现了裂纹。
0: 那我告诉你，以我个人经验来看，这一定是外力。
1: 一定是外力，对吧？
0: 对。
1: 嗯。然后
0: 你知道里面那个灯壳是什么材料做的吗？
1: 黑色亚，他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那个

0: 磕到之后，我那个视频都整个车身都抖了一下，你看一下。对，我看到了。嗯，对。咦，呀，这个电池磕了这么大一块。对。你这真够倒霉的，不是这个高度，那它底盘再低，这个高度，又为什么会磕到的？我这不理解。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可能是他轮子给他压着，正好滚起来了，然后我正好从他后面开过去，然后滚着滚着。
0: 你这个没办法耶，你这个找路证也没办法。
1: 这个找路人没办法，只能走自己保险。
0: 我看一下啊，他没有压到，你前面这台路特斯没有压到，他是骑过去的。这个石头也不知道谁掉的，那你这个。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他这个电池包可能要8万了，我车子只有15万，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走全损？
0: 不，你想走全损，上来跟保险公司都不要说走全损，你上来就说我就要修，而且电池包我要换，这有可能他会主动给你提说，哎呀，算了算了，王彭先生，来来来，我给你折个价，你走全损吧。你如果心里是这样想的，一定要这样说，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嗯嗯，再见。北京时间的10:30，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6刻。

0: 法务部发力了。
1: 哦，法务部出面了。哗哗，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我们啊，
1: 嗯，
0: 这个是被借鉴呢、啊、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1: 哦，荣幸。
0: 对对对，
1: 那荣幸你法务部出来干啥呢？
0: 然后他说的这个，但是中国汽车啊
1: 啊、
0: 哦、不能靠 Ctrl+C 加 Ctrl+V
1: 复制粘贴呀、
0: 啊、我们关注到近日啊
1: 啊
0: 有一款新车的发布会啊、
1: 嗯、
0: 就是上市的这新车当中啊、
1: 哦、
0: 它那个字母啊，就是这个商标的字母嘛。
1: 哦，商标的字母
0: 跟我们这个有这个很像。
1: 哦，确实它叫它那个赛豆汽车那个英文叫、
0: 就是、也是 AV， 好像是这个
1: 叫 AV 啊。
0: 不是前面两个字母那个 AV 什么这个
1: ARA， 哎，反正没记住，
0: 但是 AIVA，
1: 你看这发布会基本上都白开了，
0: 你我们都记不住了，
1: 谁让你都是叫网红去的哈？
0: 嗯
1: ，AIAV， 那还是 AV，
0: 那阿维塔好像是

0: 你蹭赛豆，这赛豆你都没搞明白它谁生产的吗？谁跟神是 生产的还生了孩子叫赛豆啊？
1: 赛丽丝，
0: 赛丽丝，还有一个豆包。字节跳动跟豆包呢是吧？
1: 我不管，反正都是一起的
0: 啊，这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1: 和字节跳动对着字节。
0: 你看赛豆搞这发布会，
1: 嗯，
0: 你再看看外面这发布会上，哎，请问，
1: 嗯，
0: 你听到了这台车什么技术吗？
1: 没有，连老头乐都
0: 就赛丽丝这认知水平啊，
1: 嗯，
0: 我觉得跟那个之前的知豆啊，
1: 嗯，
0: 跟那个赛琳呐、啊，我觉得一定有点差不多了。
1: 哦，哦呦，那你还不如叫那个啥呢？
0: 叫什么？
1: 赛道群 K。
0: 什么
1: 这个赛道群 K 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赛道传奇。
0: 赛道传奇像话吗？

0: 风一落，你的猪就掉下来，猪就掉下来了。
1: 这个故事其实在行业当中讲过很久。第一个你看当年讲的叫互联网泡沫，
0: 是
1: 哎，马爸爸为首的讲的那个互联网，那个时候在大家都说我孩子毕业了，我以后让他干互联网，
0: 互联网，
1: 哎，所有都去干互联网，互联网才是以后的发展方向。嗯、
0: 对对对，都去卖货，
1: 对，上链接卖货啊！你还没做互联网啊，你 out 了。
0: 你说的没错，
1: 是不是？大家回想一下，这大家自己已经经历过的事儿吗？
0: 的确，
1: 你再来看后面经历的事情，还有个东西没起来。
0: 嗯，
1: 视频直播上老铁刚才打出来了，
0: 嗯，
1: 叫元宇宙，
0: 元宇宙。元宇宙是那个
1: 元宇宙，那前一段时间
0: 就马
1: 几年前吧，应该是疫情前吧。
0: 马克扎克伯格，
1: 扎克伯格花几十万买了个什么是
0: Meta
1: 虚拟的个什么东西。元宇宙当时啊，互联网大家都在说，你懂不懂元宇宙？
0: 哎，你懂不懂？
1: 你都不懂元宇宙啊？
0: 哎呀，
1: 下去，
0: 你还是回家去扫共享单车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飞哥，这算法太厉害了。
1: 你说我跟曲爷好歹我们俩也算是有正常爱好的男人吧？
0: 是，
1: 你天天跟我推这个东西，我受得了吗？
0: 我也不是柳下惠，
1: 是不是啊？
0: 我也是人呐，
1: 根本就受不了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也风华正茂，
1: 我坚强的意志都渐渐开始被腐蚀了。
0: 你马上就要进去了，
1: 是不是？我这太不像话了！你说
0: 这的确是，哎，怎么聊这个事？
1: 你这个算法怎么弄的？所以说我就是说呀，张一鸣嘛，
0: 哎，
1: 你别跟汽车合作，我告诉你，你跟汽车合作，我觉得没什么好结果。
0: 是是是是是
1: 啊，肯定的，以后说他那个车屏幕上都可以刷抖音，
0: 哎，
1: 刷个华子，
0: 哎，
1: 他还抽成抽一半，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啊，你想想看，赛斗汽车，
0: 赛斗汽车，
1: 哎，等红绿灯的时候，
0: 哎，
1: 啪，刷一下抖音
0: 来了。
1: 你看那豆包菜，他肯定得有抖音嘛？
0: 对啊，
1: 那豆包问你，

0: 想强东人生。
1: 什么玩意儿？
0: 开京东汽车，想强东人生。
1: 哦，就像刘强东一样强。
0: 奶茶取回家不是梦。
1: 哦，哦，
0: 对吧？
1: 这个后面的我话都不敢接我呢。
0: 后面就别接了，
1: 不能接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哦，不能接。
0: 什么也进来了吗？
1: 哦，这个强东也开始造车了。
0: 对呀、啊，
1: 那马爸爸还要不要造啊？
0: 那马爸爸肯定也得造嘛。
1: 淘宝汽车，
0: 淘宝汽车，
1: 啊，
0: 哎，淘宝汽车，
1: 嗯，
0: 那个，
1: 给他来一段。
0: 淘宝汽车，阿里巴巴。

0: 赛力斯汽车跟问界合作，跟华为合作，
1: 对，
0: 叫问界，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里面呢，确实是让赛力斯成长起来了，
1: 对的。
0: 但是赛力斯没有自己的亲儿子，
1: 哦，
0: 这个是干儿子
1: 啊，对，
0: 对不对？那么亲儿子他一定要有一个，所以说叫蓝电，
1: 蓝电。
0: 但是蓝电呢，
1: 嗯，
0: 一直没起来，
1: 哎。
0: 没起来之后，如果说你需要资本的话呢，
1: 对啊，
0: 我认为是需要讲

0: 合宁德时代115度的这个千瓦时的啊，6C 的麒麟电池，10分钟就能充电跑510公里了。CLTC 续航可以达到720公里，不存在不能焦虑了。
1: 哎，性能更是炸裂的，就是0-100加速是3.9秒啊。
0: 是，
1: 你想这是 MPV 啊。
0: 对
1: 啊，极速能跑到220公里每小时啊。
0: 哎，全球唯一进入三秒俱乐部的 MPV。一台 MPV 啊，比很多性能车还要再快一些，
1: 是不是？
0: 那么底盘呢也是全面换新了。

0: 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儿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好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妹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只有晴天户外活动的时候才需要涂抹防晒霜吗？阴天或者在室内就不用涂？其实真相是，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紫外线主要分为 UVA 和 UVB， 是导致皮肤光老化和增加皮肤癌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 UVA 能够穿透云层和单层玻璃，随时随地对皮肤造成损害。而 UVB 虽然主要是在晴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别人眼中的弯路可能是你独有的风景，别人口中的故事可能是你心底的火种。不必活成同一场烟火，你的节奏自有它的光芒。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

0: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

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每年夏天，我们的桌子上总少不了水灵灵、五颜六色的水果。夏天其实也有一些小众的神仙水果等着各位去发现。你吃过海南玉文芒吗？它是一个果香超级浓郁的高甜巨无霸，来自海南三亚的小众芒果，用巴掌大来形容它都显得有点小气了。它大到两只手都握不住。处理芒果时，拿着刀刷刷地贴着果核上下面各片上一刀，之后你就能得到两片。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5: 民生资讯广播。
4: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6: 潮生活新推官，
7: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

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长期主义者难吗？
1: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2: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3: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1: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4: 团队也要吃饭，咱别再折腾了，
5: 行吗？
0: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厚积薄发，
6: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0: 哪吒魔童闹海，十年磨一剑，
7: 我乃哪吒三太子。
0: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不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8: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9: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0: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

0: 好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别人眼中的弯路可能是你独有的风景，别人口中的固执可能是你心底的火种。不必活成同一场烟火，你的节奏自有它的光芒。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毕飞宇《推拿》，这是一本能够带你走进盲人世界的小说。你读完会意识到，那个世界远比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更为复杂深邃。小说聚焦在一家盲人推拿店，很多人以为盲人的世界一定是苍白晦暗的，但是作者毕飞宇会告诉你，在推拿师们看不见颜色的世界里，有爱情，有欲望，有嫉妒，有算计，而最让大家记忆深刻的是女店员金烟的复明。

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成先贤，报国疆。

0: 的他，做幼师的他。
1: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4: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3: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4: 但当他拿起相机，
3: 当他唱起山歌，
4: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这就是
5: 爱。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2: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3: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4: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2: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5: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2: 行吗？
1: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

1970年代摇滚乐的影响，融合了布鲁斯、R&B 等多种元素。往后皮箱被誉为是台湾乐团中的异类，媒体形容他们的音乐是旋律出色的老英式摇滚。他们的创作像是一出黑色喜剧，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乐团用幽默与自嘲的方式让严肃的事儿变得轻松，有个性又不失温暖。他们的音乐风格迷人，表达生活与爱。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星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简舒克。田佑丧一直根植于西安的年轻乐队，做着日系独立摇滚，在主唱李一萌的幻想里，有玻璃可乐瓶、汽水瓶，跳着霹雳舞的妈妈，烫着波浪卷，被晚风吹起来的窗帘，还有一台冰箱，一辆见了泥的皮卡，有牵手的闪回镜头，还有被树割开的月光，这些加在一起组成他的少女幻想。年轻人似乎总是处在时而甜时而丧的矛盾状态，乐队的名字由此而来。

见人面，四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Zazazu 化用自西班牙语里的词汇，常用来形容一见钟情时仿若蝴蝶飞入胃里扇动着翅膀的那种酥麻感。他们擅长用一首

0: 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

0: 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来到了周三的晚高峰的路上啊，希望各位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锁定民生九九六啊，你来着了。锁定民生九九六，接下来有了，这辈子有了。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呢是俗称的小周末，过了今天之后，周四周五手拿把掐，马上就过。哎呀，所以说今天呢，想必大家呢开车路上的心情。

30出头了。跟大家做个预报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周末啊，可能啊是要泡汤了。这个周末啊，就咱就说要下在雨里了啊。明后天呢是这段时间最热的两天，之前出现的那个什么某果的那个自带的天气50度啊，说的就是明天。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但是也会来到32到35度。后天夜里开始呢，杭州将会迎来一次这个雷阵雨的过程，气温呢也随之而来的降低。这个降水过程呢一直会持续到双休日啊，所以呢咱就说啊，如果想洗想晒，这两天抓了紧了，这两天抓了紧了。朋友说我还是抓了紧了，我都下了班都7-8点了，我上哪儿洗洗晒晒？没事儿，你晾着，太阳自会为你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今天是6月10号，2026年的6月10号，哎，这个非常特别的一天啊。哪儿特别呢？就是有你在，每天都特别。有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活里边啊，就是要给自己啊，自己给自己呢心理暗示啊。怎么说呢？这个比如说这个李先生就说了啊，说舒克，今天沈阳的温度是17度，那可真的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呀。而且我不知道拍的是我们的首轮啊红灯停的游戏环节，再给这位各位呢这个说一下啊，红灯停的游戏环节呢，首先如果你这会儿正在等红灯就可以存起来了啊。有朋友说我真的是，我就没有红灯的时候你玩，有红灯你不玩。嗯，那问题我也不是红绿灯啊，我也不能说红就红，说绿就绿啊，是吧？

啊，吃香菜的可能不多啊，但是呢，口味重的朋友呢，最近的这个天热啊，凉拌菜，里边放的这个香菜呢，就非常的多。还有比如最近吃小龙虾，里边也会放香菜啊，作为这个提味增香的灵魂调料，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啊。那么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生就说了，说香菜是典型的光敏性食物，没听说过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光敏性食物含有什么呋喃香豆素啊，就这种东西，如果大量食用，长期暴晒啊，可能会出现红斑，或者是身上的某些部位类似于晒伤的症状啊。那我寻思不吃香菜，你长时间晒也会红斑啊。而且呢，他说了，食用煮熟的香菜一般不容易导致这个光毒性反应，所以说不要建议凉拌着吃，煮熟了会好吃，煮熟不好吃啊。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煮熟了之后呢，就没有那么香了，味儿不正了。除了香菜之外呢，无花果、柠檬、芹菜、黑木耳甚至小白菜也是光敏性食物啊。医生建议什么呢？你本身如果属于敏感人群，或者是患有相关的疾病，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在紫外线强烈的时间段活动啊。紫外线强烈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啊，你就要避免

这首歌我觉得呀非常适合在这两天放啊，送给正在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哎呦，咱就是珍惜当下的时间啊，珍惜这个青春的味道，高高兴兴的去高考啊，因为你回过头来想想啊，都是满满的青春的味道。风犬少年的天空，来自旅行团乐队。

0: 都。
1: 但是也是什么呢？就是看长相啊。
0: 啊，看长相。
1: 就是长那种啊，大小均匀，完事儿呢特别火，那叫什么呢？圆臀的那种。
0: 啊。
1: 在什么呢？欧莱超市还是要卖200多块钱。
0: 啊，这样啊。
1: 其他的
0: 呢，所以还是有区分的。
1: 是吧？这就是差别。好吧，那这一轮呢，我们推荐歌曲权利就送给野枫。
0: 野枫同学啊，那可以把你的这个想要听的歌曲和他的版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是的，来自这个甘肃兰州，今天刚刚关注的朋友野枫，听到之后赶紧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红灯停。
0: 这游戏太好了。
1: 红灯停的游戏规则有请秋雨老师讲一讲。
0: 哎，红灯停嘛，就是让大家发送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啊。那么照片当中要满足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要有红灯，就是红绿灯的红灯。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你所在的这条车道一定是红灯啊。
1: 哎，
0: 红灯要是小的话，你麻烦你给我们圈出来，
1: 这个很重要。
0: 我们会挑选最特别的一张图片送出，切下来

0: 出发。
1: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2: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现了什么实现了，你就说，你也不用打码，我给你报，
1: 没问题啊，就不文明现象，咱也给你曝光。
0: 我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有的时候想想，在路上开车能气一阵儿。
1: 真的，我现在就特别佩服那种开车啊，开一个小时下来呀、啊，心平气
0: 和，不生气的。
1: 太牛了，这种朋友真的，你啊，都该财富自由。
0: 你做不到是不是？
1: 这做不到，
0: 我也做不到。哎呀，太。

0: 觉它不一样。
1: 不一样啊、哎！你再比如说，你如果去看伍佰演唱会啊，完全你自己唱，你不会唱怎么办呢？
0: 对呀、啊，那你那票都白买了，
1: 对吧？伍佰在现场只会唱两个字儿。你说爱做了什么？就下来你自己唱吧，这边来。所以我就说啊，有的时候啊，每个人啊，在生活里边都是要不断的变化和进步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想想你以前啊，或者是以后的生活，还是多少有点盼头。
0: 我觉得是的，而且人生还是要有趣味。
1: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脑大洞开的环节呢，给大家出这道题。跟你的人生有关系，
0: 是脑大洞开的环节，我们会给大家设置一个情境，你就往下接，但是它的要求是你不能按照常理来接，
1: 是，
0: 所以今天的脑大洞开，各位请听题，
1: 哎，
0: 说到目前为止，你人生中演技的巅峰时刻是哪一刻？
1: 哎呦，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好好想想了啊！
0: 对。
1: 听清楚这个条件啊，到现在为止人生当中演技的巅峰时刻，哎，演技的巅峰时刻，
0: 那得好好思考一下，
1: 好好想想你以前请过的假呀，或者是翘
0: 过的
1: 班啊，
0: 谈过的恋

0: 那可能啊，但不是百分之百的啊。那咱得避一下。
1: 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啊。
0: 啊，咋的呢？
1: 那你有假你就请呗，为什么还要装生病才能请假呢？请假是我的自由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疑问。
1: 是吧？我就这么干儿。
0: 对我们舒克老师确实啊，在这方面确确实实。
1: 帮帮硬，我跟你讲，就有的时候就你不必须得同意我啊。
0: 不是必须得同意，就是这个事儿它是很正常的，你就直接就完事儿了
1: 啊。哎，对对对，这是你的权利啊，大家珍惜自己的权利啊。
0: 哎，我觉得这个咱不开玩笑，就是现在可能我觉得之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请假这个事情像有一种负债，就是那种
1: 负罪感，
0: 不是，对对对对，负罪感，
1: 对不起领导，
0: 对，就对不起
1: 领导，
0: 领导
1: 给你多发钱了，
0: 对
1: 不起领导，
0: 对对对。但是后来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也是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1: 这个劳逸结合真的很重要。
0: 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的那种领导听到咱俩说到这儿，他就会把收音机关掉，气死了。
1: 你关掉我要说，
0: 我
1: 跳你脑子上说，
0: 我就让你听。
1: 当然我还是说啊，就是什么呢，就个人啊，尤其是大家上班累了一天了啊，不要勉强自己、啊、
0: 对，
1: 不要勉强自己。来看看 CF 说了， CF 说巅峰时刻呢必须是结婚的时候啊发的那个誓言呐、啊、承诺呀，那玩意演技啊那真到位啊。我跟你讲，
0: 咋的，感情你们都是装的呀？
1: 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是？那你那个誓言你都还记得吗？
1: 没有，不管什么贫困啊，还是我想起了之前啊，前两天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谁呀、
1: 啊？那俩人叫啥
0: 啊？那个我知道，就是大婚，然后这个什么、
1: 澳门那个叫啥来着？
0: 我知道。哎呀，我怎么一下子懵着了呢？
1: 就
0: 奚梦瑶。
1: 哦，奚梦瑶跟他老头儿啊、
0: 哎，
1: 他俩发的那个誓言，人那个发言里边，你仔细听一听啊，有学问。

0: 了，咱俩换着看。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5: 你好，您的外卖。
6: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7: 小朋友们到这来。
4: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6: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4: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6: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要打出来那种拍卖行的感觉
1: 啊，
0: 就是我们让大家简单而说就猜一个数字嘛，
1: 嗯，
0: 这个数字有可能是钱啊，有可能是距离啊，有可能是其他的，猜的最接近这个数字的，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命题的嘛，最接近的或者是准确的，那你就胜出了。
1: 哎，是这意思。然后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给大家缩小范围啊，你就有一种出价完事儿拍卖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都能记住，我们不断给你缩小那个区间啊。
1: 是的，今天来说的是一个数字啊，
0: 哎，
1: 是个距离。
0: 是。

0: 来畅想一下新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题目来跟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到杭州的空中直线距离。朋友说为什么不说韩国？韩国有啥好说的？来说说到杭州吧。
1: 我们要展现我们祖国的幅员辽阔，
0: 对吧？乌鲁木齐到杭州的，听清楚啊，是空中直线距离，
1: 不是说你去那块查一查什么多少公里这事儿啊？
0: 哎，不是这个，
1: 是空中直线距离。
0: 哎，你觉得是多少公里？
1: 哎，我们按公里来计数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出你认为的距离了，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缩短区间，直到找出正确的或者是最接近的那一位。
0: 是这意思啊？来给大家做个小提示，就是乌鲁木齐直飞到杭州，大概呢要飞5个小时。你琢磨一下这个距离有多远，好不好？
1: 5个小时呢？
0: 哎，直飞大概就是5个小时左右啊。
1: 好，
0: 那么给大家2分钟的出这个数字的
1: 时间
0: 啊。您觉得乌鲁木齐到杭州的空中直线距离是多少？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吴起诗《无声告白》。活在别人期待里的人到底有多累呢？这本书用一个家庭悲剧给出了最残

0: 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我们今天这一轮全民竞猜来猜到的是杭州到乌鲁木齐空中直线距离那到底是多少公里？
2: 是的，来我们看看大家给出的这个距离啊。首先赵财猫5000公里，
1: 五千公里，

0: 个区间呢就来到了0到5000、嗯、对吧，然后呢是这个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3916公里，
1: 3916怎么样呢？
0: 那么也高了，
1: 高了。
0: 哎，那么我们的区间就来到了0到3916。嗯，那么张这个任建堂的李先生呢是2000公里，2000公里是低了。
1: 哎，那么现在的区间是2000到3916，
0: 缩短的越来越就那么一点点了。然后张小默同学是3000公里，3000公里呢也低了。
1: 低了。
0: 那我们的区间就来到了3000到3900。

0: 什么呢？就是空中的直线距离和这个，你比如说自驾呀，那不太一样啊。再给大家说一个 tips 啊，公路自驾的直线距离大概是3900公里。
1: 这是从杭州到
0: 开车
1: 乌鲁木齐、
0: 到乌鲁木齐，大概是3900公里，看你的路线选择啊。时间呢是45个小时左右，
1: 就是两天呗，那也不是很远嘛，
0: 就是连着不停的开开两天。
1: 对，还是、大家如果要自驾的话，确实好像还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地形、还
0: 是
1: 要注意提前了解的。
0: 而且到乌鲁木齐那才是刚到新疆的开始啊。
1: 啊、哦、对。
0: 你乌鲁木齐到伊犁那还有700-800公里。
1: 嗯、还是很远的。
0: 乌鲁木齐到什么阿克苏库车还有1000公里。
1: 对。
0: 还距离还远着呢。
1: 反正就是说有些时候那个距离和我们这个实际的感受是两回事儿啊。
0: 对。
1: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出价啊，这个。

0: 只打的是45个小时19分，
1: 哎，也挺快的。
0: 然后 K 的话呢是2天嘛，9小时35分。
1: 哎呦，所以咱就说吧，今天最后的正确答案到底是多少呢？区间是3150到3300。
0: 很接近了啊！
1: 来，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吧。
0: 啊，来吧，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那么，从杭州到乌鲁木齐的这个空中的直线距离是3266公里。
1: 3266啊！
0: 哎呀，这次咱得算个数了，是不是？
1: 嗯。
0: 目前呢是小满是3200公里，
1: 嗯，
0: 公安尼是3211公里，张小默是3250公里。
1: 3250呗。
0: 好嘞。
1: 差11公里啊！张小。

0: 要不然那么的呢，咱申请一下咱们信号转播呗。
1: 要不是现场直播也行，
0: 咱去现场直播，就是我跟舒克老师，我们坐在那个黄龙体育场、
1: 哎、场中间，
0: 场中间问，就是你俩
1: 把我当球踢，意思是在场中间，
0: 就我俩给你们直播的
1: 哦。所以各位啊，就是咱现在去看吴越杯呢，有可能决赛门票已经买不到了啊、如果说你已经买到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去，去就会参与抽奖，2026款的吉利银河 E5 就会是终极的大奖。
0: 哎，
1: 好吧，那么接下来各位，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刚才啊，我们说中奖的这个施先生啊，昨天呢去提车去了。那么这个施先生是吴越杯积分赛的第几轮对决当中，哎，获得的这样一份大奖？
0: 刚才可都有说啊、哦。哎

0: 那么今天天气这么好，你带点蓝天的。
1: 哦，带点蓝天的，
0: 其实也不算加码，
1: 但是你命题作文，
0: 对，但是你得有点构图，
1: 但
0: 你得有红灯啊，你那红灯看不清，你给我圈出来，完了你还得有蓝天啊，剩下其他你自行发挥。
1: 那各位，我觉得大家呢都是这是什么呢？那个，其实啊，我们没要求的时候，你发回照片也都包含这些了。
0: 哎，是，但是，
1: 哎，今天我们既然点了，
0: 哎，
1: 这是题眼了，
0: 是，
1: 那你各位呢，你就得动点心眼了。
0: 对，
1: 啊，
0: 真押韵。
1: 努力吧朋友们，
0: 好嘞、
1: 啊、记住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现在我们红灯停最后一轮正式开始，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等会儿我们一起来比一比。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制作的是草莓椰椰，软萌治愈的草莓椰椰，奶味醇厚，果酱浓郁，居家自制成本又低，新鲜的草莓洗干净去蒂，用勺子捣成细腻的果泥铺在杯子底部，如果想要口感丰富的话呢，可以添加少许的椰果，杯中填满冰块，然后呢倒入现成的罐装冰镇椰乳，轻轻的搅拌融合一下，不需要蜂蜜糖浆来调味，草莓和椰乳是自带香甜，入口冰凉软糯，草莓的酸甜中和了椰乳的厚重，口感平衡的恰到好处，制作过程呢也不用加热，几步就轻松完成了，颜值粉嫩，不管是日常饮用还是做下午

0: 下了高价了，又发来了，好看吗？那红灯确实挺多，
1: 是一排
0: 一排
1: 七个红灯，
0: 全是红灯。构图也不好，
1: 构图不好，
0: 没拍到我们心里去。
1: 你看，所以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0: 很难猜的。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位同学啊，就是唐同学啊。
1: 对，他是对他的那个名字就是一个糖，
0: 一颗糖果的那个图啊，表情。
1: 你别看他头像倒挺文艺的，
0: 他头像真文艺，
1: 西湖边拍的吧？
0: 这是怎么着？你最近有没有改名字啊？6月1号关注我们的
1: 是
0: 啊，新朋友，
1: 新朋友
0: 也算新朋友。他拍来的照片，我觉得哎，这构图还蛮不错的。
1: 你屏真大呀，你那个车呀？
0: 是啊，然后你看，然后上面啊，赫然这个醒目的。FM99.6
1: 对，而且它这个天空 有层次啊，
0: 对，
1: 就是有蓝的，完事呢有黄昏的感觉，
0: 对，
1: 哎呦是吧？
0: 然后它这个有一个非常点缀的，就是旁边有一辆公交车，还是大巴车呀，
1: 也是蓝的，
0: 也大巴车那个大面积的蓝，哎呀，你看啊，这个感觉就对位了、啊，
1: 你看看，
0: 然后他在6月20号其实也发过来一张照片，你看到了吗？你看看，他就上面我看有他的聊天记录，你看人这东北话都出来了，
1: 人家这个屏啊是真大呀，
0: 是他6月20号这个。构图也蛮不错的，还有雨滴、哎呀，
1: 所以咱就说就是有这个传统，拍照就是有这个

0: 辨识度。
1: 是，咱们再来看看它这个空间啊，这个车长什么的。17月108呢，车长有4920，轴距呢有2900，后排空间宽敞不拥挤。而且它后排座椅你给它放倒之后，能拓展出一个2090的大平层。
0: 哎，是这意思。
1: 咱就是装行李啊，你临时休息都够用，你在车上咱睡一觉是吧？车内有81%的软包，再加上婴儿亲肤级的环保材质，小孩子坐着也很安心。2.07平米的全景天幕。

0: 有点长
1: 啊、哦，嗯，叫什么？
0: 这个歌的名字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它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那问啥呢？得听听。
0: 对，我们一起来琢磨一下，汪苏泷问大家点啥吧。啊，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微信公众号“民生小脚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1: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行吗？
2: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3: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叱咤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来掉眼泪，心变得很疲惫，怎么两个人的分开变成一个人的惭愧，广州的冬天居然也会冷得让我刺骨，你大可掉头就走，忽视我所有的付出，没来得及说的话憋进肚子里，这空荡荡的房间沉默只剩我自己，这不说话的我上午干掉了一瓶 Hennessy， 我骗自己说这罐风里罐头没到包子气。

0: 7: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3: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4: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5: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3: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6: 团队也要吃饭，咱别再折腾了，
3: 行吗？
2: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7: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2: 哪吒魔头闹海，10年磨一剑。
8: 我乃哪吒三太子。
2: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0: 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入口
5: FM is coming，I
6: love it。
7: 突然间相看莞尔。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活，活理不停，生生不息。One, two, three.

0: 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声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活。
0: Welcome
4: to FM. I love it.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is coming。

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辞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这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初遇是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

0: 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铃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0: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一直陪着你。
1: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四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咱们来说天气啊。这昨天午后的浙江呢，阳光已经全面上线了，仅浙南还有一些云层的点缀。那么气温呢也分出了层次啊，浙北北部包揽了当天最高气温的前三甲，热度呢是领跑全省。晴好天气呢还将持续差不多两天啊，气温也会一步步的往上爬，夏天的热度啊渐渐的找回存在感。不过呢，好天气不会一直的占据这个天气舞台啊，12号的夜里到13号啊，那么雨水呢就会卷土重来，届时呢全省有阵雨雷雨，其中浙中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且这个雨势呢据说不可小觑啊，大家要注意了。
2: 14号到15号呢

0: 粮渔业产业链的全力运转。
1: 是，
0: 根据温州市农业局的数据，温州去年大黄鱼的产量达到2.2万吨，稳居全省第一。舟山的带渠族大黄鱼则以口感闻名，被誉为是深海黄金，一鱼难求。台州呢，坐拥了省内啊最大大黄鱼养殖基地。根据媒体的报道，去年大陈岛的年产量突破10000吨。
1: 嗯，
0: 宁波象山的高泥村更是被誉为浙江省黄鱼养殖第一村，其网箱养殖大黄鱼远销韩国、日本。这些来自不同产区、不同品系的大黄鱼游上餐桌，在休渔期呢，撑起了一片鲜。

0: 打败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
1: 7: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吃货们关注的事儿啊。对于很多杭州人来说啊，这个早起一碗面啊，那么对于一天的生活来讲，那都是非常落胃的一件事情了。那么近日，关于杭州某面馆一碗面的售价2188元人民币的消息啊，屡次登上热搜，这也引发了网友激烈的讨论。一部分网友认为啊，这就是一场作秀啊，没有真实的客人去吃过，只是店家在自导自演。但是也有部分网友提出，既然社会上存在售价不菲的奢侈品米其林三星级的餐厅，那么只要有人愿意买单，一碗高价面条也无可厚非啊。那么关于价格的争议带来很多的质疑，昨天呢，记者也来到了这家位于杭州三里亭路上的面馆，当面采访了这个面馆的老板吴飞飞。

7:19，进入体坛现场，先来关注吴越杯啊。经历了几个月的争夺啊，今天晚上的7:30，吴越杯的决赛就将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上演了。金华队和温州队的决战可谓是吴越之巅啊！谁能够问鼎浙江草根足球之王，还属于悬念。不过昨天呢，吴越杯总冠军的奖杯及奖牌的设计啊，已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了。那么这次奖杯奖牌将良渚文明、山水意象与拼搏精神融铸于一体。那么这次的总

0: 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2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从根植于吴越文化的太平岩，到以青海生态保护为背景的生命树，从陕派文化大戏主角，到国内首部聚焦徽墨非遗的文化长剧《家业》。今年啊，电视剧开始卷起了地域文化。那么这些故事呢，不再只是简单的取景，而是扎根于土地的文化底蕴，深入融入了当地的文化机理，做了更具地域化的一个表达。

刻的表达，复杂多面的人物，深厚绵长的故事底蕴。导演编剧将当地文化作为叙事引擎贯穿剧集，将故事呢缓缓道来，既有生动鲜活的群像塑造，也有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那另一方面呢，地方剧的火热啊，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扶持，背后是各大城市的文化大 PK。 地方不再只是提供拍摄场地，而是搭建了集 IP 孵化、拍摄制作、文旅引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不是刻板的文化植入，而是沉下心做内容之后，人物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真实质感。

0: 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纽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我们来关注啊，一座城市的温柔或许啊就藏在杭州地铁的孕妈徽章里。杭州地铁从6月6号起呢，正式推出了孕妈出行专属徽章服务啊。这个孕期乘客呢，凭本人怀孕的相关证明，就可以前往杭州地铁全线的网站的任意的车站啊客服中心，免费的来领取一枚孕妈出行的徽章以及孕妇关爱卡。社交媒体上呢，不少的孕妈已经晒图啊，表示自己领到了这个专属徽章了啊。那么记者昨天也在地铁龙翔桥站的贴心驿站看到了这枚徽章，圆形的，直径大约6厘米，粉色，上面写着呢，孕妈出行请多关照。和徽章一起发放的还有一张粉色的卡片，是徽章的使用须知。那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京时间12号的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是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度在揭幕战相逢。
1: 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于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要发动新的打击。
1: 继10号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

0: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啊。咱们来说说啊，生活当中哈、啊，或者看剧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儿，什么呢？叫做恋爱脑。想过吗？恋爱脑并不是对一个人的评价，有时候可能真的还需要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廖征鸾主任医师就说了，在日常的接诊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被恋爱脑困扰的年轻人。如今网络上对于恋爱脑的评价呢，也是两极分化，有人全盘的贬低，认为啊这是愚蠢的执念，也有人极力的美化，把它作为是纯粹真心的代名词。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恋爱脑呢从不是绝对的性格缺陷，适度的恋爱脑其实是善良柔软的

叫，还有人说是知了屎。哎，知了还没叫呢，刚看到微信公众号“混之健康”推送的一篇文章，我知道了，这个黏糊糊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啊，不是树产生的，树也是受害者。这些树有栾树、臭椿、榉树。而生产这种黏糊糊的东西的是什么呢？是趴在树叶上跟芝麻大小一样的蚜虫。这些树也是受害者啊。这些蚜虫体长才2毫米，很小，嘴巴带着吸管专门吸树枝。而蚜虫最喜欢的是栾树、臭椿等。这些树通常是各大城市的行道树，所以咱们跟树都是受害者了。树的汁水糖分超级高，蚜虫的体量小，根本消化不完，只好随地大小便，它尿出来的东西